0: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1: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早高峰，那些关注我们的既英俊又潇洒还会挣钱的人在哪里？
1: 在这里。
0: 在哪里？要不要给自己给主持人都加加油？大家都是上班的人，何必呢？万事胜意。万事胜意说，哎呀，今天早上我一来我就发现工作是真不好干了呢，明明靠声音吃饭的电台主持人，现在都要靠奇装异服来完成自己的 KPI 咯。官旗价是1780，福利价是549，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下。而且真我呢，就是它的那个香气呢，还有点女士的小浪漫和优雅在里头。我原来自己囤了一瓶，结果呢，就我有一个闺蜜非常鸡贼，有一次她就是不动声色的告诉我，她突然就好像是家里面有事，乔迁新居啊，还是怎么有一个大事儿，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那边有一个真我，你要不就送我做礼物算了。你说人家都开口了，哎呀，百般不舍呀。啊，
1: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儿直播间非常划算啊，我们是这个很多的价格都已经达到了2.8折了，所以呢，大家直接来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到的，
0: 是的，
1: 掌上海关小程序可以查到，保质保真，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香水。那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柑橘调的，你说天乐一直说这个柑橘调的是什么？是这样的 ，YSL 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柑橘和薰衣草的前调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嗯
1: 啊，它就像这种晨间的那种滴落在普罗旺斯的花田一样，
0: 早上就是会觉得精神焕发，然后整个人呢会非常舒适。
1: 它的中调是什么？中调是橙花，是橙花和茉莉，
0: 甜甜的。
1: 对，橙花和茉莉那种感觉，是午后阳光穿过白色纱帘那种光影。
0: 哦，
1: 最后它的尾调，尾调是香草和龙胆香，是龙胆香的这种深邃的这种后调，
0: 所以它就是很高雅。
1: 所以它复刻了都市女性从清晨干练到夜晚慵懒的这种切换的状态。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圣罗兰的这个自由之水。
0: 对，
1: 今天是90毫升，九十毫升的价格2.8折，499。499。
0: 刚刚说的那个迪奥的真我呢，是100毫升的，100毫升是549，这个是90毫升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香水过来，然后点击进去看一下。我觉得香水呢，到秋冬季节是真的可以囤一点，它有很多需要，其实还要付费的嘛。
1: 对，
0: 你的东西不能说就放在那儿，
1: 是
0: 也不是的。
1: 所以他就尽量精选一下，就卖得好的，然后呢，他就把价格打下来了。之后他的销量多，他自然而然他就有利润，
0: 有点利润，有点利润。
1: 是的，是的，
0: 也请大家多多原谅啊，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给大家找一些其他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
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啊，这个以及相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近日收到了来自于农业农村局漯河市的市场监管管理局的多份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啊，罚没这个它的总金额达到了1.29亿元。
0: 这个昨天也有消息表示呢，双汇就是确实是认罚，也希望呢将来能够做得更好。
1: 因为它的这个就猪肉磷可毒素超标的事情也就道歉了嘛，是吧？
0: 是的。过来，你先看一下哪四款，然后今天下班的时候顺道经过商场的时候去闻一下这个味道啊，去，我觉得这个时候丝芙兰就显得非常

0: 哎，我发现 Vicky 姐的那个Vicky 姐风格都真的是有变化的，
1: 对，
0: 真的有变化的。
1: 但是她唱到中间有一点快要撒不住的时候，她自己回来了。
0: 嗯、什么叫撒不住了？就是
1: 就是马上要出去了
0: 啊、
1: 哦！熊狮要冲出笼子的时候，她也收回来了啊！
0: 她变得特别的、嗯、
1: 对，最近情绪非常
0: 稳、啊、
1: 对，情绪非常稳定，能够听得出来。嗯、
0: 是的，
1: 啊、
0: 来老朋友四哥、啊，早上好。
2: 爱你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你。

0: 太好听了，
1: 尤其是有天乐老师衬托，简直好的不行。我跟你讲，
0: 没有我的衬托他也可以，
1: 他这个高音啊，就是不仅上去了，而且他这个高音上去的还没有那么显得那么艰难，
0: 他的口腔。

0: 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准备带大家出去自驾游了。金秋彩铃川行川西自驾之旅正在准2028年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实现全省制度的全覆盖。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0点开始呢，国铁广州局启用了2026年的第四季度的旅客列车的运行图。这个新图呢，同步优化了货运运输组织货物的班列开行205列，其中呢，跨局货物班列173列，始发跨局班列呢已增加了8列。新增了株洲北到沙岭的重点方向的货运班次，管内海口到长沙北往返冷链班列提速为快速多式的这种联运班列，从海口出发呢，最快是25小时24分到达长沙北站。
1: 是的，在客运方面呢，本次条图首次开行佛山到永州，应该是高6146和6147次，高6131次，佛山到吉首东的高6188次、89次。和6111次列车进一步拓宽了粤港澳大湾区和湘南湘西地区的快速客运。
3: 他的文字静谧沉着，令人思绪飞扬，但他上课却是俏皮圆融有意思的。据说有一次开学第一天，上课铃打了好一会儿，林语堂才来，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语堂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是他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把花生分给学生享用，课堂顿时变成了茶馆。林语堂这才操着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始说话，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儿，花生米越有味道。说到这里，
1: 他和同行的友人入住了观塘区有一家酒店的期间，存放在行李箱内总重30公斤、价值3000万港元的这个黄金呢，怀疑被人偷龙转凤，换成了8瓶相似重量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则逃去无踪，就是跟他一起去的这个人干的。
2: 对，调查显示说，这个案件的经过精心策划，主谋是为受害人同行的朋友。那他安排的2名男子提前购买与黄金相似重量的柔顺剂，预定同一酒店相邻的房间，趁受害人离开房间到楼下去吸烟的短暂的空档，开门让接应两人进入房间去调包，过程的仅仅2分钟。
1: 作案之后呢，三人照样是合法的。合法装载有4个前提，物品全部都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不占用成员舱，后备箱门能够完全关上，不能遮挡。

0: 啊。
1: 大致来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温泉，给大家安排了夹金山，给大家安排了川版的独库宫，红叶观赏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的米亚罗红叶风景区，去金川秘境，我们要这次去3800米的高原海子情人海，所以
2: 每天我能开多长时间？我一般会有几个景点，这种大概什么情况？
3: 可能我对交通的时间确实会有一些考虑。

0: 我会希望就是每一个交通的时间都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
1: 哎，我也
0: 但
1: 是，
0: 真的很难做
1: 很难
0: 到。
1: 控到。
0: 对，所以就是3个小时以内吧，就2个小时左右都还能接受。
1: 啊，最经典的就是我之前因为就是离北京近嘛，我就跑河北去，然后我看那个导航，1个多小时、2小时就到了，结果每次都开3个多小时，尤其是返程的时候，返程能开4个多小时，因
2: 堵
1: 为
2: 车嘛？
1: 不是，
2: 啊？
1: 因为河北到北京有进京站，进京站每次要堵
2: 哦，
1: 好久，
2: 是。
1: 这是阻止我出去玩的最大原因，那个进京站真的是。
2: 对，尤其是开各种会议期间的时候，进北京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只有你去走一些，就是可能平时走人走的少的高速，可能能稍微快一点。
3: 对，我们在新疆有几次，就是在疆内自驾旅行，就早上8点钟出门，晚上9点钟才回家。其实也是相对于算是比较长途，我们就卡这个点，午饭时间，因为新疆午饭时间是1点到2点嘛，就1点钟能不能到达餐厅，能 OK，上午的时间就都不管，然后下午几点钟能吃晚饭，我们就看这2个时间，然后剩下的确定的就是能不能随时停车，他要大小便，对，然后其他的可能车上会准备很多音乐给他听，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对，
1: 小零食。
3: 各种各样的小零食一定就是。虽然我知道孩子吃零食不太对，但是做这种长途真的没有办法不给他吃零食。
2: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长途的时候几种解决方式：看手机、看平板、吃零食、听音乐。
3: 看手机这种
2: 对呀、啊，
3: 绝对
2: 看
3: 不
2: 手
3: 行，
2: 机
3: 容
2: 绝对
3: 易
2: 不行
3: 晕。
2: 嘛。
3: 对。
2: 对。
1: 有一点小私心啊，就是本来是我们两个要自己带娃带2天的，我带上他们出去玩，就有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娃。

0: 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6: 咨询热线8298-7088。
7: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8: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9: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

0: 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九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也开了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一个人无论多么高高在上，也无论有多少人仰望，只要他有自己的小嗜好，沾染了烟火气，就特别的贴近人性。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有一个小嗜好，那就是爱吃甜食。据说王国维的卧室中有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是专门用来放零食的。他的儿子60年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打开父亲屋里的这个柜门，特别惊奇，琳琅满目，就像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焦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点心，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每个月，王国维的夫人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除了零食，王国维也特别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特别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但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在家里吃零食，出门就要淘旧书，而王国维平时淘旧书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如果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勾且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0: 财经有没有毫无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到了老年他又堂而皇之的自命为秋翁。1968年，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听到冰心已经逝世的谣言，

0: 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2: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3: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5: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称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里，黄侃因为内急，一时来不及赶往厕所，竟直接在窗台上解决了起来。不料章太炎恰好在楼下窗台旁读书，读着读着，一股腥臊尿水从天而降，当即便高声怒骂。黄侃年轻气躁，盛气凌人，也忍不住回骂起来。不骂不相识，等到双方报上姓名后，才发现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就把话锋转到学问上，谁知越谈越投机。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他认为章太炎正像苏格拉底一样用功利主义看待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

所以在张国荣这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30多首个人作品当中，有不少都拿到了嘉奖，沉默是金，还有我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位创作人，他是中国原创音乐发起第一人，14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首歌，叫做《月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

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华语乐坛的才子才女们。最后一位啊，这位直到现在才子的名号仍然是不离身，他叫林俊杰。两个深深的酒窝，一副具有穿透力的好嗓子。他其实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音乐世家，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但是在流行音乐的路上他走得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0: 故土。不仅自己取名有典故，郭沫若也特别爱打听别人名字的典故。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怎么自称为兄呢？”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哦，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少利子的父亲一定叫少利。”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
2: 这个人真是破坏氛围、
3: 啊、看到了导播姐姐恶毒的目光，谢谢啊。
2: 白了一眼啊。
3: 好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生活里你会保留哪些小小的仪式感呢？
2: 分享过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5南音乐之声了。

0: 继续啊，
1: 小嘴巴闭起来，
0: 继续继续。
1: 他说每天要说谢谢自己，谢谢自己每天在努力的生活当中感受满满的正能量。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晚上一回家对着镜子说听我说谢谢，还是有一点点的
1: 吓人
0: 违和。
1: 当然他这种就是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是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0: 虽然我们刚开玩笑，但是其实你真的应该最应该感谢的真的是自己。
1: 哎，对呀，
0: 对，你只有学会感谢自己，你才能够有更多的心去感恩别人。
1: 嗯，
0: 其实感恩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一个人正能量的源泉，
1: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感。
0: 就是你如果觉得生活处处都需要感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幸福指数特别的高，
1: 而且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温柔的性格特别好的人。
0: 对，但是相反，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都需要别人感恩，
1: 哦，
0: 你一定心情特别不好。
1: 每天都在想说，哎，他怎么不谢谢我、啊、
0: 对，为什么他不能说听
1: 我
0: 说谢
1: 谢
0: 你。对啊，小马说了，我觉得家里头有花会让我的心情特别的美好。
1: 嗯，
0: 所以我每隔三四天呢就会下班回家买一束鲜花在花店、
1: 哦、
0: 然后呢有可能是一枝有可能是一束，
1: 嗯，
0: 只要放在家里面有色彩就很充实。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
1: 这个很好耶。
0: 嗯，
1: 是吧，而且就不一样的花它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对
1: 而且每天看到
0: 生活节奏过得太快了，导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看手机不做其他事情、
1: 嗯、
0: 静静的吃饭。这个仪式呢会让我们觉得世界变得很美好，饭菜怎么这么好吃，像哄小孩乖乖吃饭的感觉啊、
1: 哦！就把自己当成那个内心的小孩嘛。
0: 嗯，我觉得是这样，
1: 是
0: 就是现在我们吃饭就当成了一种，哎呀，例行公事，对吧？
1: 快速吃完。
0: 我反正是现在就是要吃饭了，对。
1: 嗯，小杨他说我的仪式感就回家第一件事洗澡换睡衣，因为我觉得不要把工作带回家，一踏进家门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所以把洗澡会作为分割线。哎，这个不就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话题吗？
0: 啊，对呀、啊，我们有跟大伙分享。这个小杨肯定是有听过我们节目的，
1: 听我们节目，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你还是要把生活和工作通过一种物理的就是仪式

0: 感来分割开、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换上舒舒服服的睡衣洗个澡是最舒服的。
0: 对，
1: 小米粥说什么呢？
0: 睡前看书只看一张、
1: 哦、
0: 是不是看两张就会睡着啊？好好介绍啊、嗯、就是说到香水我们俩非常有话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香水不仅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品味，
1: 嗯，
0: 还代表的是一个人给别人的氛围感。
1: 没错，
0: 你知道它是一个好的香水，它是特别容易加成彼此之间距离的。
1: 确实确实、
0: 啊嗯、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香水闻习惯了，然后你根本就、嗯就可能也不太在意喷了之后、
1: 嗯、
0: 但是别人会觉得这属于你的专属的个性味道。
1: 对，他甚至认为会，如果是那种很淡淡的味道，会觉得是一种体香，会觉得它是一种很礼貌的味道、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好吧，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啊，还有你看这小金灿灿说什么，说这个如果不下雨的话在户外待一个小时也是仪式感
1: 哦，
0: 就是吸收一下大自然的能量和阳光
1: 嘛，我觉得很需要。哎，
0: 没错、
1: 啊、对吧，如果你们家楼下有这个公园呢、啊、或者是这个小区环境也不错，去散散步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蛮不错的。
0: 嗯，尤其是秋天、嗯、
1: 对，
0: 就是秋天总是会带有这种应该是桂花的香水味。
1: 最近走在楼下经常会闻到。哎
0: 哎，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2: 赶紧调频八九三，听灵气闪耀，哈哈，开始啦！
1: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3: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1: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

0: 场合的时候，如果说你选的香味儿，就是你选的香水、味道特别特别的独特的话，他很容易记住你，
1: 是，
0: 而且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品味的
1: 人，有品味的
0: 人，对对
1: 对,
0: 对，哎。说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味道，你看秋天来了是吧，我们也属于有属于长沙专属的美景，就在长沙的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
1: 哦，这个稻田公园最近还蛮出圈的耶。
0: 当然你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1: 对呀，
0: 这个城市的稻田和湖景是交相辉映的，而且特别美丽。这公园呢占地面积是305.37亩，是一半稻田一半公园的这么一个设计，
1: 哎，
0: 特别漂亮。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
1: 下，可以去导航看一看，
0: 因为现在就是真的就到了那个歌唱的
1: 啊，
0: 风吹麦浪的季节了。
1: 是的，是的，
0: 哎，
1: 还能去看看花海什么的啊。
0: 是。再来关注到梅溪湖啊，咱们梅溪湖啊也迎来了一些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比如说，预计2026年底对外开放的啊，一个叫做梅溪湖中轴线东起城市岛，西至中央公园，全长约3.3公里，宽约80米。就是这么一个，哎，以 TOD 为核心的聚焦地上地下立体空间打造的集交通景观商业生态于一体的综合体，特别棒。
1: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梅溪湖从环湖时代迈向了中轴时代的一个核心发展引擎，
0: 哎，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了， 对吧，
1: 预计是2026年年底，也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对外开放，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喽。
0: 天哪，梅溪湖的朋友们又有福了，
1: 是的，
0: 我们大静静，大静静在梅溪湖住，
1: 哦，对对对，
0: 这个他估计又可以
1: 带娃，
0: 多了一个这个健身的好地方，
1: 哎，真是
0: 遛弯的好地方，
1: 他健身啊，这真是
0: 遛弯的好地方，
1: 遛弯还可还行。
0: 另外说到这个水源啊，大家会发现城市道路交通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0: 雨天的积水也少了，
1: 哎，
0: 是因为什么呢？其实长沙一江一河的水质也在悄然变好，
1: 是的，
0: 咱们长沙市有15座污水处理厂与4621公里的排水管道网是相连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日污水的处理设计的能力达到了155万吨。
1: 天哪，
0: 所
1: 以它这个收集啊、输送啊、处理和排放是环环相扣的，
0: 没错，
1: 所以市民身边的这个水环境也在一步一步的改善当中啦。
0: 哎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
1: 是的。

0: 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

0: 单二十四单的样子，
1: 剩的不多了。
0: 对，没错，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动动手指啊，赶紧抢购吧。确实有，你看这
1: 位太划算了，400多块钱。
0: 如峰说让我们推荐一个，您这个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您回复一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感的吧？
1: 如果说你是希望送给一个比较精致的，然后可能。

曾带给我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时间来到了6:5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静静子，
4: 我是小天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很多人都知道胡适学贯中西，还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与新诗的学者，但很少有人知道胡适还是古今不二的弘扬大家。他撮合成全的新人数量上也许赶不上古代最勤奋的专业媒婆，质量上却远远胜之。1921年，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中国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杨步伟在东城小雅堡胡同49号请胡适吃饭。当时胡适估计他们饭后就会宣布结婚，于是准备了一本他考证的《红楼梦》。果然饭后赵杨二人宣布结婚，胡适适时地送上了自己的贺礼。作为见证人与证婚人，胡适认为他俩的婚礼是最简单又最合理的结婚式。第二天采访了胡适的晨报记者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这件事。而胡适见证过的难度最高的婚礼，当属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当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恩师梁启超都不同意这场婚恋。重重困难之下，徐志摩求助于胡适，而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却坚决不同意胡适帮助徐志摩。结果一意孤行的胡适还是先后说服了徐申如与梁启超，成全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结婚时，胡适还亲自去观礼，并送了一幅一只茶壶配一只茶杯的画。除此之外，胡适还为两对才子佳人证过婚。一对是1926年陈希莹与林淑华的婚礼，他们邀请胡适作为证婚人。婚礼上胡适

0: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

0: 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编织物，
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8165967，881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2: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3: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2: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3: 锁定 FM89.3， 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4: We are on fire，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5: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
6: 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0: 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也很高，按揭买房很流行，首付最低 30%， 最高不超过 50%。 但当时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当职员，或去政府机关做公务员，月薪100块以下，不吃不喝，连续攒上十几年才能挣够首付，而前提还是房价不能涨得太快。但奇怪的是，在民国，能付起首付的家庭也不一定买房。徐志摩跟陆小曼婚后在上海定居，一直租房住。当时徐志摩在三所大学教书，月薪高达600块大洋。
2: 忘了你的我。
3: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Hello， 今天是全新的周一啊，这个今天是10月12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哎，不得不说，一瞬间就开启了今年这个 Q4 季度啊，最后一个季度，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感觉刚把2026说顺口了，这个没几个月啊，还有两个多月吧，2026年又要过去了，所以你觉得时间真的很快啊，是吧？我们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30摄氏度。这几天确实会比较炎热一些啊，这个高温会一直从今天持续到本周日。目前看周六周日的长沙是31、32摄氏度，而且都是温度比较高啊。明天10月13号，长沙是19到29摄氏度啊，阴天的一天。那么周三、周四呢，可能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啊。周三、周四的温度呢是24度啊，然后到了这个周末又到了30多度啊。这个温度其实忽上忽下啊，上上下下啊。有的时候吧，怕它不降温；有的时候吧，怕它乱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10月13号，湘西是多云，有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嘉定区是晴天兼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摄氏度，嘉定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也是在长沙开咖啡店啊，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索菲苏菲，然后我们请他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晚上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橘溪咖啡的主理人索菲。
0: 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咖啡店的名字叫做橘记咖啡啊，橘是橘子的橘，记是记录的记啊，就是给自己起这个正名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哦，之前有一只小猫，养了一只小猫叫橘子。对，然后最开始是想叫橘子咖啡的。
0: 橘子咖啡。
1: 对，但有一家重名的，最后就选择了橘记这个名字。
0: 哦，明白明白。那这个橘记咖啡目前是开在长沙的什么地儿？开了多久了呢？
1: 在长沙梅溪湖的黄金小区。在那个中国节桥跟梅岭公园的旁边。
0: 到今年是开了多长时间了？
1: 3年半了。
0: 三年半了。哎，那没开咖啡店之前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做 HR
0: 啊，做这个人事相关的工作。
1: 对对对，是的。
0: 做了多长时间？
1: 做了有5、6年吧。
0: 是。哎，那我想请问一下，HR 是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吗？
1: 当然了。
0: 哦，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太多秘密了，所以就决定不干 HR 是吧？
1: 就是想换一个行业来做一做吧。对，做了很久了，就想尝试一点新的可能。
0: 哎，那这个 HR 因为经常会跟一些什么员工谈话呀之类的啊，那在跟员工谈话的时候，你自己会紧张吗？
1: 可能员工会比较紧张吧。
0: 你觉得 HR 最会拿捏别人的地方在什么地儿呢？

0: 你的工资是我来给你发的耶。
1: 啊，就这句话是吧，你的工资是我来给你发的，就会很容易拿捏到这个员工。
0: 其实也不是拿捏了，对都是同事嘛。
1: 显得有点苍白，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哎，那这个你本身上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0: 哦，学的就是人力资源。对，然后后面也是做了这个 HR。
1: 做了 HR 感觉也做了几年之后，你觉得是自己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工作的吗？
0: 当时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本身也很喜欢跟人打交道。对，然后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对，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哎，那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哎，每个公司或大或小都会有 HR 的存在嘛，都有人事的存在嘛，它是我觉得相对于比较稳定又保险的一个岗位啊。那为什么就又不想干这个呢？我觉得很可惜，本身学的这个专业。
0: 哦，主要是我的爱好有点太多了，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喜欢喝咖啡，然后又学了咖啡，然后又买了咖啡机，每天自己在家做，然后某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然后就转行了。
1: 哦，明白。哎，我想问一下 HR 是不是会知道很多老板的秘密啊？他没否认。真的是这样是吗？他一般你都会知道老板的一些什么样方面的秘密呢？
0: 可能跟公司的一些计划之类的吧。
1: 苏菲讲说我都不做 HR 有三年多了，还要问我这个吗？对，你这个继续聊回他的这个咖啡店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做 HR 做了几年之后，自己喜欢上了喝咖啡这件事儿，是吧？但因为刚才你讲的是给自己做咖啡啊，自己买咖啡机做给自己喝，到开咖啡店其实就是取悦自己变成服务别人了，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对不对？
0: 主要是每天自己在家做那两杯有点不过瘾啊。
1: 你可以带给公司的同事喝。你叫 HR 咖啡，我觉得大家都会来买的。你比瑞幸还贵1块钱，我觉得他就会买，你觉得呢？你卖10块9毛钱，我觉得你同事们都会来找你买买咖啡，套套公司的这个未来发展的计划。你说，你说，
0: 还是开咖啡店比较过瘾一点。就种了很多绿植，就没地方摆了，然后就开了一个咖啡馆，把它搬进去。
1: 哦，明白。
0: 对，
1: 哎，那绿植它这你种的这些绿植都是一年四季都常青的吗？还是？
0: 实例的话，可能就是观叶的植物比较多，就是热植比较多。就是它就是观叶的，然后室外的话就是会开花的，它需要比较多的光照的。对，
1: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苏菲她本身小的时候她是生活在西双版纳啊，因为她家里的这个父母都在那儿嘛，对吧？对。然后西双版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松弛、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但西双版纳其实日照和紫外线都挺强的，对吧？
0: 对。
1: 在西双版纳，你们会怎么防晒啊？
0: 我不防晒的啦，我晒不黑。
1: 你晒不黑啊？
0: 这是真的基因。
1: 你是真的晒不黑是吗？

就是不被定义的高级香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有三段式的香味的变化。那么第二款呢，就是这 YSL 的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它也是区别于传统的女香啊，是独立又克制的美。那么第三款呢，是迪奥的真我和迪奥的花样甜心，两款都是非常经典的经典，日常出门啊 dating 啊，然后聚会 party 啊，都能够让你散发非常迷人的气质。大家如果感兴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价格非常划算，基本上都是这个二点几折三折左右啊。比方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官旗价格是1740，我们这儿是499，是2.8折。那么 YSL 的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啊，90毫升，官网的价格是1220，我们这儿是499，4.1折。迪奥的真我100毫升，官旗价格是1780，我们这儿是549，3折。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就是迪奥小姐100毫升，官旗价格是1480，我们这儿是499，3.4折。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就能够了解到喽。

0: 这种社区咖啡店？
1: 嗯，社区咖啡馆的话，我这边有很多老客，就是从我一开店到现在，就是几乎是每周每天都会来的，都有，
0: 每天都会来，
1: 对，是的，就大家已经处成很好的朋友了，对，然后我们也一起就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啊，就大家一起聊一聊啊，然后一起学习啊，一起进步啊，也会一起出去玩啊，就大家都已经处成朋友了，对，
0: 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呀，又比较松弛一些，是，那这个经营社区咖啡店，你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难点吗？
1: 社区咖啡店可能最主要的是人流的这个问题，
0: 人流的
1: 问题，对，然后我是怎么应对的呢？就是我会接一些活动，比如说读书会的活动，还有一些就是应援的活动，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些下午茶的活动，就是企业相关的那些，对，然后就是可以把那些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把那个空间也利用起来，
0: 是，就是本身又有空间，然后
1: 对，
0: 又有这个场地，都能够把大家这个活动给搞起来。
1: 对对对，
0: 那做过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场活动是什么？
1: 可能是就是。

出家里三分之一的收入，请老师教他读书，后来更是把他送到上海去读书。正是在上海城中中学念书期间，他和胡适成为了同学。那时候胡适看竺可桢身体瘦小孱弱，于是就跟同学打赌说，竺可桢绝对活不过20岁。竺可桢知道后心里有些气愤，但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锻炼身体，练体操，学游泳，练网球。其实在那时候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

0: 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气。
9: 曾经有你，有毒的笑脸。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从1904年开创南开中学之时，张伯苓的人生就与南开紧紧相连。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招生，1928年创办南开实验小学。他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但成功从来是不易的，校长这一光鲜的外表背后是四处筹钱求人的化缘和尚。私立大学要想成功，一是求钱，二是拒绝。

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他不仅需要周旋于政要之间，截取那些不知道流向何方的银子，还要应对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们所谓的正义和执着。他好不容易筹到了经费，却还要听学生们的呐喊，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都是由臭粪水浇灌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虽然南开是私立学校，张伯苓却坚持招生的独立性。有一次，甘肃纪检总局王某的儿子要入读南开，用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退回礼物，只是让他儿子参加考试。当然，如果实在有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情境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的。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趁早，
1: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0: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2: 不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民国的许多学者都留过洋，原因却各不相同。大多数人都觉得留学能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但著名诗人闻一多却特别不喜欢留学。闻一多是清华公派的留学生，当时规定公派留学生公费是五年，但是闻一多只在美国待了三年就回国了。据说闻一多在出国前就曾和梁实秋商量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则劝他乘风破浪，一阔眼界。去到美国，闻一多学习的并不快乐。他曾跟梁实秋说，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当地人士都对他们很好，但是闻一多觉得友好的气氛中总有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天生敏感的诗人脾性使得他更能感受到中国人在外所受的歧视，内心十分压抑。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的反抗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闻一多最后没有得到学位，却在离开前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毕业生是一男一女排成双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六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队站在队列前端。虽然闻一多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内心更加愤怒。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也没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赵元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会说33种中国方言。他去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同时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因此，别人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赵八哥。小的时候，赵元任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4书5经。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他又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4面8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0: 我凌晨1点钟睡，我睡到下午5点，我今天一天都不吃了，我肯定是不会长胖的。但是它对你的身体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1: 是的啊，所以其实照顾身体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作息时间要规律，同时呢又不长胖，这很难啊，真的很难。
0: 关心你的胃，关心你的肾，关心你的肝，关心你的。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心，对吧？脾啊，都要关心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9岁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他的名字叫做杨乐言。
2: 有请智慧与美貌并重，热情与理智共存，开天辟地，震古烁今，无往

0: 特别邀请的这位小朋友呢啊，特别
1: 一个小学的学生，
2: 正龙小学。
0: 什么？
2: 正龙小学。
0: 正龙小学是不是？
2: 嗯。
0: 在长沙的哪个地方啊？
2: 宁乡。
0: 哦，在宁乡啊。
1: 啊。
0: 哦，你们学校的同学都像你这样口齿伶俐、大大方方吗？
1: 而且特别的可爱。
0: 对。
1: 嗯。你呀，谢谢，好。
0: 你好有礼貌啊。
1: 嗯
0: 嗯。
1: 玉涵，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要出题，还是想要展示才艺？
2: 搞脑筋急转弯。
0: 哦，你想来到脑筋急转弯。好的，那你
1: 是你出题还是我给你出题？
2: 我先出题。
1: 好，那你
0: 先
1: 出题。
0: 好，你先来吧。
1: 嗯
0: 嗯。
2: 黑猫白猫考试谁考的会更好？
0: 天猫和白猫啊。
1: 黑猫和白猫嘞。
0: 哎，怎么？哎，
2: 黑猫和白猫考试谁会考的更好？
0: 黑猫和白猫考试谁会考？
1: 黑猫吧？
2: 不是、
1: 啊、
0: 那就是白猫咯。
1: 白猫、
2: 嗯、
1: 为什么白猫考得更好呢？
0: 嗯，
2: 因为黑猫紧张，把那个紧张换成紧张，黑猫紧张。
0: 哦，你你讲得真好。哎，
1: 是的，它有谐音梗在里面、
0: 哦、对，而且你这样就是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还讲得这么仔细，你真的是一个很合适的小老师呢。
1: 是的、
0: 嗯、
1: 我也来给你出一道题目好不好？好吗？好。为什么鸡蛋一旦进入冰箱它就不爱说话了呢？
2: 因为冰箱把它冻起

0: 直播间开了，视频直播间开了，还没有给视频直播点赞的朋友赶紧去啊，走过错过不要路过啊，
1: 真的好吵啊，好吵。
0: 三位同学说，我前两天啊坐高铁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必须要好好锻炼自己的身体，要不然你到老了都不好意思出门，是这么个事儿。
1: 他说我上高铁的时候呢，拖着一个小箱子，然后突然呢就涌过来一群嗲嗲啊埃及啊，就是类似那种西洋旅行团的那种啊，戴着小红帽啊，真的是小红色的帽子哦，然后呢举着小彩旗，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把我给拱上车了，
0: 挤上去了，
1: 力气实在是太大了呀！啊，这群嗲嗲埃及真的是活力满满，力气大到不止把我，还把我的箱子一起给拱上车了。他说我之前听到网上说活力满满的老年人还没有感受，这次充分的感受到了，充满活力，力大无比，消费能力巨强，我们都逊色了。
0: 对。哎呀，你能想想看吧，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个箱子，不仅把人拎上去了，还把箱子给弄上去了。转头一看，自己就在车上了。年轻人要真的好好补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秋冬季节，吃点滋补的东西。你看，天天土豆减肥，就天乐老师说他朋友圈里有个人天天土豆减肥。减着减着开始补天麻了，
1: 真是自己心无二志，就是我发誓啊，我对天发誓，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我绝对是认真的，之类之类的。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却是真正的天不怕地不怕，他非但对天没有敬畏之心，还经常拿天开玩笑。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乙，他是商代后朝的一位君主。
1: 关于他的命运呢，《史记》当中就记载了这个。地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薄令人为行。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就不念完了啊，
0: 都记载在《史记》和《殷本纪》当中。
1: 对，
0: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吴乙啊，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木偶，把这个木偶呢指名为天神，还扬言说要跟这个木偶赌博，让众人作为见证。天神赌输了，这个吴乙呢就用各种肮脏的话来侮辱他。后来呢，赌博这个事儿玩腻了，他就突发奇想说我要射天。
1: 哎，后羿射日是这个感觉吗？
0: 对，就用不知是牛皮还是马皮做了一个袋子，装了血，吊在树上，仰着身子，以弓箭来射他，射中了就洋洋得意。
1: 这个吴乙啊，他对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天神不敬啊，且不以为然，殊不知大祸就要临头了。这一天呢，吴乙正在黄河与渭河之间的山林去打猎，突然阴云密布，眼见着暴雨将至，然后呢，他自己来不及撤退了，空中呢便突然闪过了一道惊雷，如利剑一般的将天空划开了一条口子。这个吴乙啊就愣在原地，那个闪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啊，顺顺直直的劈在了他的身上。
0: 因为雷势太大呢，连大地都震了三震，吴乙被弹到空中，又狠狠的跌到地下，反复几次气绝身亡。万人之上的君王就这么被雷劈死了，以一种极其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吴乙可以说是以身试教广大人民群众，发誓这个事儿要谨慎啊，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
1: 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0: 当然如今谈起这桩离奇的死亡事件呢，大伙儿可能多半还带着强烈的猎奇心理。但是如果真的要追溯历史呢，向来对天毕恭毕敬的古人，为什么就偏偏这个叫吴乙的人他会有能耐射天呢？
1: 这个
0: 还是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历史背后的故事啊。
1: 对，这个吴乙在位时期啊，正处于商朝的国势衰落的时候，他也曾经想挽回这个国势，但是可惜他的成效不大。起初商汤灭夏，威震四方，商代是一个这个宗教信仰的时代，人们将商灭夏归功于天神的相助，那帝王的权力呢更是和神灵是紧密相连的，
0: 所以他们举办了各种祭祀活动，拜天拜先祖，
2: 乡下人的自负，比如他上课就没有那些留洋归来的教授们那么自信。1929年，沈从文受胡适邀请去上海中国公学当老师，因为之前没有教过课，